李健抚仙湖，有没有觉得他的嗓音和秋天非常适配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收听 FM 一零一鱼鳞生活资讯广播。这一刻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今天呢，为大家来送出的是晨间音乐漫游。那到周五的时候，我们总是给各位来送上一份特别的节目。那刚刚几首轻快的旋律，也是帮我们唤醒了清晨，舒缓了一身的疲惫。接下来继续来解锁更多的秋日好歌，一同感受九月独有的温柔。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九月的清晨治愈你的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呢？或许是一阵微凉的秋风，又或许是一杯温热的早点，又或者是抬头遇见的一抹温柔的晨光。那生活里的治愈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碎的瞬间当中。当然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101鱼鳞生活资讯广播，在评论区当中来留下属于你的晨间美好瞬间。

伴随刘瑞琦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早安，一句温柔的早间问候来开启崭新的日常。刘瑞琦非常细腻温柔的嗓音适配初秋所有的温柔的氛围，那褪去夏日的热烈，沉淀秋日的温柔，不慌不忙静静生长，这就是九月最好的生活状态了。也希望我们每一个清晨都被温柔以待。

在乎我，这秋天的风也把你带远了，指着你天天的过，我们没改变什么，这份寂寞也希望你真的懂我。

0: 秋风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刚我们听到是来自于非常有辨识度的嗓音杨坤。秋风起，万物柔，初秋的风吹散盛夏的烦闷，带来了清爽还有安然。那这样的曲风适合在秋日的晨间来听。温柔的秋风穿过街巷，拂过窗台，也治愈奔波的我们，也希望所有的烦恼都可以随着秋风散去，所有的美好都随着秋日而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互动留言。那各位朋友也分享了自己九月清晨的治愈的瞬间。看到这位叫做没头脑不高兴的朋友，他说初秋终于不用开空调了啊，晚上开窗睡觉，夜里呢被微凉的风唤醒，醒来没有一身的黏腻，这种舒服的感觉真的很难得。谜语他说秋天天气凉爽，天气是不错，可是过敏来了难受，这算不算是温柔的折磨？绝对算。我觉得秋天唯一的缺点就是这样子，尤其是对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来说。
1: Now that's an old trick.Foreign exchange student.
0: 还有看到吃饭只吃三分饱。

他说早起慢跑，秋风拂过脸颊，没有夏日大汗淋漓的难受，跑累了停下来看看天边淡淡的朝霞，身心都会觉得很舒展。那其实看完大家的分享才觉得生活当中的美好其实真的是不需要轰轰烈烈，有晚风，有晨光，有烟火，有热爱，每一件小事都是生活当中最美的馈赠。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歌声走进市井街巷当中，感受这一份清晨独有的烟火温暖。要听到徐佳韵的一首歌，叫做《小小早点摊》。

于家苑的这首歌叫做《小小早点摊》，那最治愈的清晨，藏在街头烟火街角的小小的早点摊，热气腾腾，烟火袅袅，治愈每一个早起奔波的人。那初秋微凉，一份热乎的早餐，一首温柔的歌，就是平凡生活当中最踏实的幸福。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送给每一位要早起的朋友，郭尚村还有周越共同演唱的《早起》。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早起迎秋光，温柔赴日常，轻快的旋律也为我们今天晨间的音乐漫游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早起追风，赏秋，热爱生活，这就是九月最美好的模样。我们总是在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能忽略幸福就藏在眼前的细碎光景当中。一阵秋风，一缕晨光，一餐烟火，一段旋律，都是生活赠予我们的礼物。所以不必时时刻刻的紧绷着，也不必急于赶路，要接纳平凡，守住热爱，用心来感受每一个朝暮，就是我们最好的生活了。那今天的晨间漫游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也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眼里有星光，心中有烟火，来善待每一个清晨，也去拥抱每一个当下，把每一个平凡的清晨过得热气腾腾。当然还有包括在中午重播时间收听节目的朋友，那接下来一首常石磊的《从早晨开始》来结束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在下周的周一再会，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鱼鳞是我家，报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走向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语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我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

0: 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我想你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而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

0: 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阿奇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好的，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

他也是曾经来进行斩获到了二世的最具表现的一个节目奖，还有2026年的陕北榆林郭大年的全国秧歌展演当中荣获最佳的非遗传承奖，还拿下了榆林第二小学的这个自我展示才艺大赛的一等奖，榆阳区中小学的校园歌手大赛决赛的最佳风采奖，银河杯的全国中小学艺术节的一个二等奖，同时也是获得了校园才艺之星的一个称号。好，说到了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白子怡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吧，包括有陕北女娃娃，还有上一道坡坡下一道道梁，共同来欣赏。

好，刚刚呢为大家送出的两首歌曲呢是韵味十足。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来自榆林横山的少年歌唱爱好者高逸纯。他呢是积极的参与省市级以及全国各类少儿歌唱的赛事，舞台表现力呢是非常的出众的，当然呢也是收获了众多的荣誉。他是2026飞跃彩虹第22届快乐阳光少年儿童卡拉 OK 电视大赛榆林分赛区少年 A 组冠军，同时呢还斩获了第7届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节音乐类金奖，获评了2025全国少儿春节联欢晚会春天的祝福最佳表演奖，也曾经呢在银河杯全国中小学生艺术节、横山区百姓大舞台、有才你就来等多项地方展演比赛当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那么从地方舞台走向全国的艺术赛场，不断地打磨演唱功底。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他的几首歌曲送给各位，火一样的信天游、跟在陕北以及呢让儿再给爹娘磕个头，三首歌曲送给各位。

现在来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由康小饶啊，是由榆林市高新第一小学六年级的一个学生康熙饶啊来带来的。当然，他也是非常的深深的钟情于陕北民歌，被民歌的高亢质朴带来的乡土的气息的一个旋律呢，是深深的打动了。当然，他也是受到家庭成长的一个环境的熏陶，怀揣着成为非遗传承小歌手的一个梦想，坚持着练习演唱，立志把陕北民歌呢好好的来进行传承下去。在歌唱的比赛当中呢，他是先后的来进行获得了校园文化艺术节的歌手大赛的二等、三等奖，高新区的中小学的艺术节优秀奖，还在2026我唱时光天街的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当中呢，是顺利晋级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欣赏康熙饶小朋友带来的经典的民歌《天下黄河99道弯》和《东方红》，共同来欣赏。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少儿的歌曲展播。高亢悠扬的信天游，流淌着黄土地独有的情怀，一批又一批的榆林少年呢，是用清澈真挚的童声然后呢传承了陕北民歌这份珍贵的非遗文化。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聆听小歌手们呢来自黄土高原的动人歌声。刚刚呢为大家送出了3位小朋友的歌声啊，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送出的这位小歌手呢是梁婉琪，今年呢10岁，他呢是格外的喜爱黄土高原嘹亮质朴的信天游，用心的学唱陕北民歌，细细的体会歌里浓浓的乡土情谊。那么他是想用孩童纯真的声音传递传统民歌独有的魅力，他也是多次登上了校园61艺术节班级歌唱展示的舞台，也参与过社区家庭的文艺表演，在校内艺术节少儿歌唱组呢斩获了1等奖，课余时间呢也是始终坚持打磨演唱。下面呢就请梁婉琪为我们演唱陕北女娃娃以及呢山那边这2首歌曲。

稚嫩的童声呢，是唱响了黄土的乡情。接下来出场的呢，是来自衡山城关小学五年级的12岁的石雨涵，打心底呢是热爱咱们本土的陕北民歌。接下来就请欣赏石雨涵演唱的《妹子再好也是人家的人》和《吉祥腰鼓》吧。

最后登场的是小歌手张科清，那今年呢也是9岁，十分喜爱歌唱，尤其是痴迷于陕北民歌。当然他的实力也是非常的亮眼，儿童歌曲卡拉 OK 电视大赛的陕西赛区榆林分赛区的儿童组的一个冠军，夺得了2025衡山区百姓大舞台有你啊，有才你就来的年度总决赛的一个亚军，还有陕北民歌短视频挑战赛学生组的二等奖。心怀对音乐的热忱，刻苦练习，希望把陕北动听的一些歌声呢是传递给更多的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欣赏张科清带来的歌曲《东方红》和《绣金边》吧。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各位送出了一首首民歌，一声声的少年歌唱。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少儿歌曲展播的全部内容。也感谢所有的小歌手以少年之声传唱黄土地的非遗瑰宝。那么今天的我们为大家送出的这些歌曲呢，就是这样，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9: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1: 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嗨，各位好，感谢您此刻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这一刻呢，在101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刚刚度过忙碌紧凑的开学第一周，复工第一周，我们好像一直在

追赶着进度，奔赴着目标，难免会心生疲惫。而九月的清晨藏着整年度最温柔的治愈感，暑气呢尽数的消散，秋风温柔的拂面，不燥热不寒凉，一切都刚刚好。那我们今天悦动早高峰的周五特别节目晨间漫游，让我们一起来抛开焦虑，卸下紧绷，开启一场专属于秋日的晨间漫游，用轻快温柔的旋律陪大家度过惬意的晨间时光。那在通勤的路上，书桌前，窗台边，发现被我们匆匆忽略的城市初秋的风景。那今天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是，九月的清晨治愈你的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呢？或许呢是一阵微凉的秋风，或许是一杯温热的咖啡，又或者是抬头撞见的一抹温柔的晨光。那生活当中的治愈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这种细碎的瞬间当中。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另外呢，在评论区留下属于你的晨间美好瞬间，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份秋日的小美好。

来自于卢广仲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早安晨之美》。早安，所有热爱生活的人。初秋的早晨呢，没有盛夏的闷热，然后清爽又通透，这也是独属于九月的晨之美。卢广仲轻快治愈的唱腔，自带满满的元气，那扫开开学复工的疲惫还有焦虑。那生活从来不是奔波赶路，去认真的迎接每一个清晨，就是一件最美好的小事儿。当然在这里还要给各位道一声中午好，因为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早间的直播时间是7:30到8:30，欢迎大家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那在九月的清晨，治愈你的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呢？节目刚开始，我们收到了各位的留言，一起来关注一下，看看大家的专属的晨间美好。小太阳说，他说每天通勤路上的早餐就是我的这个治愈神器，一杯热豆浆，一个热乎乎的包子，微凉的秋天清晨瞬间就暖乎乎的了。各位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哦，一定要吃早点。再来看逆他而上，他说告别了夏天的闷热，现在早上出门散步特别的舒服，微风轻轻的，空气清清爽爽，这就是秋天独有的浪漫。是的，这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季节。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专门有出去去看过日出呢？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All religious belief

自于蔡淳佳陪我看日出。九月的日出温柔又治愈，没有刺眼的阳光，只有柔和的光晕。温柔的歌声相伴，看一场秋日日出，迎一场人间朝暮。有人陪伴，有歌治愈，有景可赏。平凡的陈倩也是藏着万般的浪漫。我们看到这位叫做老杨的朋友，他留言，他说明天就是周末了，终于不用赶时间，然后可以慢悠悠的起床，坐在阳台上晒晒太阳，然后喝一碗豆浆。九月的清晨慢下来，好好的感受生活。我个人也觉得，就是周五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这种状态可能和周内的任何一天都不太一样。那来看一看各位早点吃了吗？林俊杰豆浆油条。

俊杰《豆浆油条》，人间烟火气最服凡人心。初秋微凉的清晨，最治愈的莫过于一份热气腾腾的早餐。而林俊杰的这首《豆浆油条》，藏着最朴素的晨间幸福，简单的吃食，温柔的晨光，舒缓的节奏，治愈所有的忙碌还有焦虑。那平凡的日常就是最好的人间美好。来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周云鹏《九月》，来感受秋日独有的辽阔还有沉静。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2: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2: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李健《抚仙湖》，有没有觉得他的嗓音和秋天非常适配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收听 FM 一零一鱼岭生活资讯广播。这一刻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1:30到2:30。今天呢，为大家来送出的是晨间音乐漫游。那到周五的时候，我们总是给各位来送上一份特别的节目。那刚刚几首轻快的旋律，也是帮我们唤醒了清晨，舒缓了一生的疲惫。接下来继续来解锁更多的秋日好歌，月独有的温柔。那我们今天治愈你的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呢？或许是一阵微凉的秋风，又或许是一杯温热的早点，又或者是抬头遇见的一抹温柔的晨光，那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碎的瞬间当中。当然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一火资讯广播，在评论区当中来留下属于你的晨间美好瞬间。

伴随刘瑞琦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早安》，一句温柔的早间问候，来开启崭新的日常。刘瑞琦非常细腻温柔的嗓音，适配初秋所有的温柔的氛围，那褪去夏日的热烈，沉淀秋日的温柔，不慌不忙，静静生长，这就是九月最好的生活状态了。也希望我们每一个清晨都被温柔以待。

我要怎么说你才能再哄我，这秋天的风也把你太远了，这只你天

秋风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刚我们听到是来自于非常有辨识度的嗓音杨坤。秋风起，万物柔，初秋的风吹散盛夏的烦闷，带来了清爽还有安然。那这样的曲风适合在秋日的晨间来听。温柔的秋风穿过街巷，拂过窗台。

0: 夜之雨奔波的我们，也希望所有的烦恼都可以随着秋风散去，所有的美好都随着秋月而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互动留言，那各位朋友也分享了自己九月清晨的治愈的瞬间。看到这位叫做没头脑不高兴的朋友，他说初秋终于不用开空调了啊，晚上开窗睡觉，夜里呢被微凉的风唤醒，醒来没有一身的黏腻，这种舒服的感觉真的很难得。谜语他说秋天天气凉爽，天气是不错，可是过敏来了难受，这算不算是温柔的折磨？绝对算。我觉得秋天唯一的缺点就是这样子，尤其是对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来说。
1: Now that's an old trick.Foreign exchange student.
0: 还有看到吃饭只吃三分饱，他说早起慢跑，秋风拂过脸颊，没有夏日大汗淋漓的难受，跑累了停下来看看天边淡淡的朝霞，身心都会觉得很舒展。那其实看完大家的分享才觉得生活当中的美好其实真的是不需要轰轰烈烈，有网有烟火有热爱都是生活当中最美的馈赠。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歌声走进市井街巷当中，感受这一份清晨独有的烟火温暖，要听到徐佳韵的一首歌叫做小小早点摊。

街头烟火响的早点摊，热气腾腾，烟火袅袅，治愈每一个早起奔波的人呢。初秋微凉，一份热乎的早餐，一首温柔的歌，就是平凡生活当中最踏实的幸福。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送给每一位要早起的朋友，郭尚村还有周越共同演唱的《早起》。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

0: 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早起迎秋光，温柔赴日常，轻快的旋律也为我们今天晨间的音乐漫游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早起追风，赏忽略幸福就藏在眼前的细碎光，一缕晨光。一餐烟火，一段旋律，都是生活赠予我们的礼物，所以不必时时刻刻的紧绷着，也不必急于赶路，要接纳平凡，守住热爱，用心来感受每一个朝暮，就是我们最好的生活了。那今天的晨间漫游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也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眼里有星光，心中有烟火，来善待每一个清晨，也去拥抱每一个当下，把每一个平凡的清晨过得热气腾腾。当然还有中午重播时间收听节目的朋友，接下来一首常石磊的《从早晨开始》来结束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在下周的周一再会，感谢各位的收听。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进入到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我是副驾驶小曼。秋天它的到来现在好像都不是从一片落叶开始，是从雨开始。

从一片落叶开始。其实到了秋天啊，不下雨的时候，去到户外，尤其去到大自然的风景当中，真是特别享受的一件事情。尤其长期我们在城市生活当中，好像太过于奔忙了之后，到自然环境当中，整个人都会放松下来。这个秋天，如果你想来一趟亲近大自然之旅的话，你会选择哪里呢？

0: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 爱上副驾驶，给你更多好音乐的陪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开场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大自然。秋天这种时候特别适合走进自然，去亲近大自然，好好的大口呼吸，释放压力。其实现在的人呢，就是节奏太紧张了，去到自然环境当中，好像呼吸都会放慢一些。还有朋友说，其实现在呢还蛮享受去到大自然住民宿的。如果说接下来这个秋天你要来一趟自然之旅，你的选择会是哪里呢？
2: 轻点我就要飞起来，趁着今晚的月色离开，看我飞起来，碰到你纯属意外，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周迅的《偶遇》，他声音好像没有那么沙哑了。尤其如果你再去到这个另外一个地点，尤其是大自然的路上，你在路途当中听到这首《偶遇》，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变得轻盈起来，放轻点。他歌里唱给你听的。接下来 Whatever you go， 不管你去到哪里。

今天我们爱上副驾驶音乐主题呢，就是自然为主，让你感觉到放松，有一种很舒服的姿态。我们到下半节风格会有一点点变化。如果在这个秋天要来一趟亲近自然之旅，你的目的地是哪里呢？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准备好了好听的歌单来陪伴你。那么首先来跟你分享的是歌手 Jess Glam， 来听听看他的 All I Am。

哎呀，我是 Jess Graham。 整首歌它讲述的是爱恋情境下面向对方付诸一切的决心，所以歌词里面会唱到说我的所有都属于你，这样一句也成了整个核心段落的关键提亮点，所以你留心听的话会发现不断的来重复 All I Am。同样也是唱到感情状态的影响，主题想说的是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在时间长河里面是会相互被影响的。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继续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我们跟你分享更多的好声音。接下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叫做《耳朵》。他的歌名说啊，想要在李荣浩身上赚钱不容易，因为很多时候李荣浩的歌作词、作曲、编曲、混音、录音制作都是他一个人包干，但是呢，专辑的主打歌《耳朵》是少有的，不是他的创作。

李荣浩耳朵不是他的作词作曲，大概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吧，让大家能够在耳朵上有一些些的新鲜感。接下来这个声音属于那种私藏的声音，他的嗓音不算是一听难忘的类型，但适合反反复复听还不觉得腻烦。过又佳，巴黎假期。

这个女生她叫做郭宥嘉，声音适合时候懒懒的窝在沙发里面，然后听她的声音喝着咖啡，然后呢翻着手机或者翻着杂志，爱上副驾驶的陪伴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曼，谢谢你的收听。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我的快乐回来啦，一起来追剧吧。首先听这首歌啊，这是来自林志颖的《快乐至上》，有谁还记得这是1999年由苏有朋和林志颖共同出演的古龙的武侠剧《绝代双骄》的片头曲。

这首歌是属于90年代的追剧年代，才不会把它当成口水歌来听呢，听的都是当年自己的青春呢。快乐至上这首歌是来自林志颖，要是以现在刷剧的眼光来看呢，那绝代双骄这一部1999年的古龙的武侠剧真的就是蛮超前的。两位主演林志颖和苏有朋，还记得吗？林志颖呢是出演的小鱼儿，就是很调皮的风格，苏有朋呢则是扮演的冷酷的花无缺，给人就是稳重跟成熟的这种形象。而这首歌也是在99年的时候收录在林志颖的专辑《稻草人》当中。今天光影在歌唱，快乐回来啦，我们来刷剧吧。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有一定年代感。

0: 唱。
1: 这首歌《失恋阵线联盟》来自草蜢，要说的这一部剧呢叫做《家有仙妻》。当年这部剧曾经创下中国大陆播出次数最高的记录。至于现在这个电视剧播出次数最高这个记录有没有被打破，暂时我这里不知道。不过呢，我今天才知道这一部《家有仙妻》原来是一部穿越剧。还记得剧中的两位何丽丽和陈天贵吗？原来他们是从秦朝穿越到现代的。在这部剧里面还有那英哦，看来真的要好好的再去刷一刷。这个电视剧呢倒是蛮感人的，你想想看，男女主人公的真感情，阿贵的一根筋，何丽丽的善良，她总是用魔力去逞强扶弱，宣传真善美。只是呢，剧中的演员表演方式稍显夸张而已。心心念念的又是这部剧当年的主题曲《失恋阵线联盟》，不知道会不会被保留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这是陈小春的演唱，来自于《鹿鼎记》的片头曲。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今天会听到不少年代金曲，他们都是伴随着电视剧呢被大家熟知的。这首歌是来自江淑娜演唱的《问情》，我是在很后来才知道，原来《戏说乾隆》当中那个饰演小答应的江淑娜是会唱歌的。86年的时候呢，她是因为演唱了《烟雨蒙蒙》的主题曲而出名。后来呢，在1987年的时候，为琼瑶的大戏《庭院深深》主唱了主题曲，之后也提高了知名度。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90年代的时候，亚视曾经推出了一部《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剧中的主题曲。电视剧推出之后引起巨大的轰动，主角们邓萃雯、蔡小怡、万绮雯、江华、商天娥等等，自然是受到观众的喜爱了。94年的时候呢，高志森导演、杜国威编剧的电影版《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倒是很少被人知道，或者说也常常被忽视。你要知道，这个影片当年呢是跟王家卫的《重庆森林》《东邪西毒》、陈可辛的《金枝玉叶》一起角逐过最佳影片的。就电影版而言呢，剧中刘雅丽对姚小蝶的性格把握呢还是很出色的，因为刘雅丽本身她自己就是会唱歌，姚小蝶的纯真善良还有东方女性的温婉和内秀呢都让她表现出来。那我们说到电影版的话，它用的是一种倒叙穿插的回忆的方式，本来这样一种方式非的哀伤感，而电影探讨的主题就有很多，比如说男女之间微妙的关系、事业跟爱情、花无百日红、星海沉浮等等。只是说这个影片有一点点可惜，不足一个半小时，才86分钟，所以很多细节部分没有详细的展开。但是呢，四姐妹的情谊倒是在预料的模式进展中在发展着，看起来还是很动人的。有时候老电影看起来也很清新，那老歌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九七九一附近没有？
3: 微信靠机组，
2: 司机。
3: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已经帮你了。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4: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4: 不是，
0: 对的时间，对的人。

儿童时代青春岁月一去不复返了，那现在再去回头看一看 TVB 当年这些剧集演员演技、剧情主题曲包括插曲，甚至都可以说是巅峰。哎，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梅艳芳和徐志安绝版的合作《笑看风云变》，回头再看作词是潘元良，作曲编曲伦永亮，厂牌呢华星唱片。不用多说了，光影在歌唱，今天跟你来回顾那些刷剧岁月，不过更多的是一些年代剧。接下来这一首歌《愿你今夜别离去》，来自于袁振霞、黎明的演唱。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最近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来说刷剧的快乐，当然是有音乐的陪伴，比如刚才这首歌何润东的《没有我你怎么办》，这是来自于小李飞刀，还记得吗？武侠的世界里啊，金庸和古龙呢是两大领头人，金庸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古龙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都是很多人向往的这么一个武侠世界。如果说金庸的郭靖乔峰是人格的塑造，古龙的李寻欢呢应该就是人性的表现。荧幕上啊有很多个李寻欢的形象，比如我们说最早的电影版，它是由狄龙龙哥来塑造的，这太早了。当年的电影版呢，塑造的李寻欢是带着

很强烈的邵氏影业的风格，这也是邵氏啊最火的一位演员狄龙。对他来讲的话呢，出演李寻欢其实不算是困难的事情，因为当时除了他最火之外呢，他本人就是古龙很喜欢的一个演员，所以他演起李寻欢来自然是得心应手了。再说一版，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没有我你怎么办，就是来自于焦恩俊所出演的小李飞刀的这一部剧中。焦恩俊版的李寻欢争议是非常大的，当然也是最火的。首先他在外貌方面是完全符合李寻欢探花和世家公子的这么一个设定，而在人物塑造上呢，他本人也是下足了不少的功夫。其中有几段，比如说李寻欢回到李园看到林诗英的时候呢，叫他一句大嫂，这一段就已经是神似这个小说了。再加上焦恩俊有一点忧郁的这个眼神跟形象，就符合古龙对李寻欢的眼神描写。另外呢，还有梅花道单元，造型师尽管给了李寻欢这种泡面头的一个造型，但是呢，焦恩俊还是把这个角色杀出来，可以说在当年来讲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据说梅花道单元呢，拍的是最符合原著小说的这么一版。好了，今天光影在歌唱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呢，要说到这一部剧呢，倒是让我想到了姜子牙。那这首歌呢，它是出自于《封神榜》的这个故事当中。很多人都不知道，《封神榜》TVB 也拍了一版，也请到了陈洁仪来为这一部剧来演唱。这是来自剧中的主题曲，叫做《每一生都等你》。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停脑海牵肠之举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到酒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蜿蜒，身后汽车人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0: 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的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现在是傍晚五点。
20: 17 o'clock。
2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欢迎各位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周五的晚高峰，我们告别了一周的忙碌，晚风漫过车窗，结束了连轴转的工作日，我们终于可以慢下来，安心的来细数一下这周的收获。
1: 故事里能回味的只有风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
0: 今天为大家来选择到的这些歌曲呢，有缱绻的心事，有市井烟火，也有平凡世间的温暖微光，陪你奔赴轻松惬意的周末。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由周杰伦演唱到的我是
1: 如此相信，
0: 我是如此相信，也是一首我觉得氛围感满满的作品，带着浪漫的氛围。忙碌的一周总要有片刻让思绪来出逃，一起来收听这首《我是如此相信》。

这首歌是来自于彭佳慧演唱到的《相见恨晚》。彭佳慧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把投入爱情时奋不顾身的状态也唱得淋漓尽致，直面了感情里的感性与沉溺，爱到全心全意，有时候真的会觉得相见恨晚。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戴佩妮演唱到的《淡水河边》。我颓废的难过着，我很狼狈。依然是由他自己来创作以及演唱的一首歌曲，淡淡的城市民谣质感，以淡水河边为意象，借河水流动来比喻逝去的感情，安静克制，不撕心裂肺，是独处时对过往心事的一种回望，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河水静静的流淌，很多心事好像也会随之慢慢的沉淀。那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安静回望过往的你。

0: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都志文，《美丽谎言》，也是都志文深情抒情的一首作品，旋律比较婉转，剖析了感情里的两难，有一些动听的话语，或许只是美丽的谎言，明明心知肚明，却依旧舍不得放下，唱出了爱里对假象的纠结与清醒。
1: 习惯性的麻木，不痛不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黄龄演唱到的《锁》。黄龄独特婉转的声线，氛围感拉满。爱呢就像一把锁，锁住心动，也困住执念，爱恨纠缠，进退两难，把感情里的牵绊与枷锁娓娓都道来。真的好像感情有时候就像一把无情的锁，锁住欢喜，也锁住我们的执念。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歌曲，编曲呢也急于结果。繁梦的时候呢，出去走一走，把烦恼交给路途，是一种和自我和解、自我释怀的生活态度。我难过就停了嘴角。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事情我们一时想不开，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如出去走一走，把心事呢交给沿途的风景。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毛不易演唱到的《繁星》。毛不易温暖治愈的作品，写给了世间每一个普通的人。我们都是世间的繁星，未必光芒万丈，却也在默默的发光，接纳平凡，看见普通人身上独有的光亮，温柔而充满力量。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杨宗纬演唱到的《幸福的风》。
1: 以为你只是你
0: 历经迷茫纠结之后，终于遇见那阵幸福的风，相信美好终会来到，对生活对未来满怀期许。那这首歌呢作为周五的在大家来播放再合适不过了。经历心绪的起起落落，愿我们都能迎面撞上那阵幸福的风。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隋唐民族关系。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最开放、最包容、民族融合最繁盛的时代一定是隋唐，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民族纷争与分裂的局面。隋唐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一改过去战乱对峙的格局，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共处、开放交融的民族新时代，当然也塑造了大唐海纳百川的盛世气度。隋朝立国之初，国力稳步恢复，对待周边的民族采取安抚为主、征战为辅的策略，对北方的突厥、西北西域各族通过和亲、册封、通商往来来稳定边疆、减少战乱、促进和平。隋朝短暂却重要的民族政策，为唐朝繁荣的民族关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到了唐代，国力强盛，自信开放，开明的民族政策成为了时代最大的亮点。唐朝秉持着自古皆贵中华、见夷狄、正独爱之如一的包容理念，不歧视、不排斥边疆民族，创造了各民族和平共处、往来频繁的盛世图景。在众多民族交往方式当中，和亲、册封、设置机构管辖、经济互通是最主要的四种形式。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文成公主入藏。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远嫁了吐蕃，带去中原的粮食、种子、纺织技艺、医药立法与手工业技术。这一场跨越山河的和亲，不只是政治的联姻，更是文化与文明的深度交融，让汉藏民族世代友好，互通有无。同时呢，唐朝对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大量的册封，册封可汗、郡王，保留了当地部族的自治权，尊重各民族风俗文化，实现了因俗而治，既巩固了边疆统治，又赢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与拥护。为了更好的管理辽域的，辽阔的疆域，唐朝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北庭都护府，正式将西域纳入了中央有效的管辖体系。驻军同田，开通道路，保障丝路畅通，各族商人、僧侣、使者沿着丝绸之路往来长安，让长安成为了万族聚会、万国来朝的国际大都会。和平交往之外，隋唐也有正常的军事防御与冲突。面对突厥、回纥、吐蕃的偶尔侵扰，王朝会适度地出兵安定边疆，但总体始终以和平交融、互利共生为主流。也正是这样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让隋唐时代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胡人乐舞、服饰、饮食、民俗艺术传入到了中原，中原的礼乐文化、农耕技术传播到了边疆，胡分汉运互相浸染，造就了独一无二、热烈奔放的盛唐文化。回望隋唐三百余年，儿和不同、兼容并蓄的民族格局打破了地域的隔阂，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交流共生、相融，共同缔造了辉煌灿烂的盛世文明，也奠定了今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根基。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
更有力量。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叮当演唱到的《我爱他》，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的
1: 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有一些歌手你会发现，他其实在从事歌手这个行业的时候用的是一个很文艺的艺名，而刚刚听到的这位歌手他反其道而行之，本名叫做谢之飞。这三个字当中有很多的元素是取自于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良知即是非之心。成为歌手之后呢，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名字，也就是现在我们认识他的名字谢春花。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听到更多好歌。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博物馆里面禁止触碰展品啊，这是最基本的公共底线吧。可是前不久国家动物博物馆的离谱一幕就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这两名孩子肆意抓踢蛇类珍稀标本，随行的父亲不制止不教育，反而主动低玩嬉闹，最终导致珍贵展品严重受损，咱说吃不了兜着走了。

要说这孩子顽皮，我们尚可包容啊。成年人明知故犯带头违规，那咱说就得当头一棒了。因为啥呢？你太让人窒息了，知道吗？所谓年纪小不懂事儿，从来不是肆意破坏公共资源的挡箭牌。所有熊孩子的任性妄为，根源不都是家长在那块酿的祸吗？有些家长纵容缺位，无视规则，是吧？哎，无限的宠溺。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件受损的标本意义非凡，价值千金呐。这蟒山圆毛头鹋啊，是我国特有的濒危一级保护物种，数量极其稀少。这份标本是科研人员九次被蛇咬伤落下终身残疾换来的心血，承载着生态研究与科普使命，那根本不是可供玩乐的玩具啊。这一场无知闹剧毁掉了科研心血，践踏公共资源，再多的赔偿也无法弥补精神与科普价值的损耗。现实中太多家长习惯性的溺爱纵容，应一句不懂事儿想包庇所有的过错。家长是孩子的镜子，大人毫无敬畏肆意越界，那就是在一步步的拉低你自己孩子的处事底线，让孩子误以为规则可以随意打破，犯错可以无需代价。真哪天要捅个天大的娄子了，呵呵，谁也保不住了。没有约束的纵容不是疼爱，那是毁掉孩子最快的方式。公共场合从无特权，规则更不因人情退让。官方坚决追责，不只是惩戒当事人，更是给所有熊孩子的家长敲响警钟。教育从不是口头说教，而是以身作则，心存敬畏，恪守规则，才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别让家长的无知短视成为孩子成长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啊。我

0: 从雨中来，诗化了悲哀，我淋湿现在。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过了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近期啊，咱说也不知道是招谁惹谁了，有网友建议要全面取消 ETC， 然后呢改用车牌感应通行，引发热议啊。交通部回应的态度相当的透彻，是吧？哎，人家说了，不取消 ETC， 不一刀切，持续推广无卡通行，把选择权完全还给车主，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民生服务升级。其实大家呼吁废除 ETC， 并非否定技术本身，而是什么呢？就是厌倦了多年积攒的那个使用痛点，对吧？你对于货运呢，还有这高频出行的车主 ，ETC 秒通行、高效率、降能耗，是刚需便民技术啊，极大的提升了高速通行的效率。但是对一年不上几次高速的普通车主，这 ETC 嘛就显得有点鸡肋了。有时候设备还挡我的视线，然后呢，背胶有些时候又难清理，设备呢还容易断电，识别失灵又添堵，弊端十分的明显。其实说白了啊，大家的抵触啊，更多来源于过去部分片面的推广模式啊，车主呢缺少自主选择，而非技术本身的问题。此次整改精准地接住了民生痛点，不盲从极端呼声，也不固守老旧模式，保留 ETC 适配高频车流、物流的核心优势，同时上线手机无感通行、车牌识别等轻量化新方案，新旧模式兼容并存。从单一的一个适配啊，到多元的自由选择啊，这样呢就是公共服务最大的进步啊。高频车主用 ETC 提速省心，对吧？那低频车主无需装机即可便捷通行，各取所需，互不将就，完美适配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所以真正的智慧交通啊，从不是盲目的淘汰旧技术追逐新技术，而是以人为本，技术冰冷但服务有温度，摒弃一刀切的思维，尊重差异化需求，让便民服务贴合人心，这才是民生服务最珍贵的升级，也是城市治理最踏实的通透啊。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0: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很多人见到接下来要出场的音乐人陈鸿宇，第一反应都会是，诶，内蒙古的汉子居然也可以如此的斯文。他是一位戴着眼镜的文艺青年，16岁开始离家求学，北上追梦。毕业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吃惊，没有想到过一个新闻采编制作专业的人，在一段时间之后不仅开始做生意，而且呢到最后呢坚定了梦想，开始做一位独立音乐人。他搭车巡演，他创立了众乐器的品牌，他还为乘风破浪有演唱过主题曲。很多的怎么讲呢，成绩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跨界的人非常难以到达的地方。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陈鸿宇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渔书》。
1: 感谢永远有歌，
2: 感谢永远有歌，
1: 把心境道破。
3: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3: 一路陪你，
1: 慢慢听歌。

实际上还有很多的歌曲也是用漫长来开头。继续马上要吹来的是从西北刮来的风，这一支乐队名叫做低苦爱，他们从西北出发，乐队成立的时间已经比很多人的年纪都要大了，时间交给低苦爱乐队，这首歌名叫做漫长的告别。

0: 拜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台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展品啊，这是最基本的公共。可是前不久，国家动物博物馆的离谱一幕就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这两名孩子肆意抓踢蛇类珍稀标本，随行的父亲不制止、不教育，反而主动递标本陪玩嬉闹，最终导致珍贵展品严重受损。咱说吃不了兜着走了。要说这孩子顽皮，我们尚可包容啊。成年人明知故犯带头违规，那咱说就得当头一棒了。因为啥呢？你太让人窒息了，知道吗？所谓年纪小不懂事儿，从来不是肆意破坏公共资源的挡箭牌。所有熊孩子的任性妄为，根源不都是家长在那块酿的祸吗？有些家长纵容缺位，无视规则，是吧？哎，无限的宠溺。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件受损的标本一值千金呐。这蟒山圆毛头蝮啊，是我国特有的濒危一级保护物种，数量极其稀少。这份标本是科研人员九次被蛇咬伤落下终身残疾换来的心血，承载着生态科普使命，那根本不是可供玩乐的玩具啊。这一场无知闹剧毁掉了科研心血，践踏公共资源，再多的赔偿也无法弥补精神与科普价值的损耗。现实中太多家长习惯性的溺爱纵容，用一句不懂事儿想包庇所有的过错。家长是孩子的镜子，大人毫无敬畏肆意越界，那就是在一步步的拉低你自己孩子的处事底线，让孩子误以为规则可以随意打破，犯错可以无需代价。真哪天要捅个天大的娄子了，谁也保不住了。没有约束的纵容不是疼爱，那是毁掉孩子最快的方式。公共场合从无特权，规则更不因人情退让，官方坚决追责，不只是惩戒当事人，更是给所有熊孩子的家长敲响警钟。教育从不是口头说教，而是以身作则，心存敬畏，恪守规则，才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别让家长的无知短视成为孩子成长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啊。

播了新闻会唱歌。说近期啊，咱说也不知道是招谁惹谁了，有网友建议要全面取消 ETC 然后呢改用车牌感应通行，引发热议啊。交通部回应的态度相当的透彻，是吧？人家说了，不取消 ETC， 不一刀切，持续推广无卡通行，把选择权完全还给车主，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民生服务升级。其实大家呼吁废除 ETC， 并非否定技术本身，而是什么呢？就是厌倦了多年积攒的那个使用痛点。对吧，你对于货运呢，还有这高频出行的车主， ETC 秒通行，高效率，降能耗，是刚需便民技术啊，极大的提升了高速通行的效率。但是对一年不上几次高速的普通车主，这 ETC 嘛就显得有点鸡肋了，有时候设备还挡我的视线，然后呢背胶有些时候又难清理，设备呢还容易断电，识别失灵又添堵，弊端十分的明显。其实说白了啊，大家的抵触啊更多来源于过去部分片面的推广模式啊，车主呢缺少自主选择，而非技术本身的问题。此次整改精准地接住了民生痛点，不盲从极端呼声，也不固守老旧模式，保留 ETC 适配高频车流物流的核心优势，同时上线手机无感通行、车牌识别等轻量化新方案，新旧模式兼容并存。从单一的一个适配啊，到多元的自由选择啊，这样呢就是公共服务最大的进步啊。高频车主用 ETC 提速省心，对吧？那低频车主无需装机即可便捷通行，各取所需，互不将就，完美适配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所以真正的智慧交通啊，从不是盲目的淘汰旧技术追逐新技术，而是以人为本，技术冰冷但服务有温度，摒弃一刀切的思维，尊重差异化需求，让便民服务贴合人心，这才是民生服务最珍贵的升级，也是城市治理最踏实的通透啊。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起，夏日的阳光照进来，
1: 门敞开着，
0: 喜欢光就站到窗前。

0: 在是晚上七点。19 o'clock。
1: 敬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 阿七个三七六七号，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好的，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欢迎大家收听到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少儿歌曲展播。高亢悠扬的信天游，流淌着黄土地独有的情怀，一批又一批的榆林少年呢，用清澈真挚的童声，然后呢接续呢传承陕北民歌这份珍贵的非遗文化。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聆听小歌手们呢来自黄土高原的动人歌声。
2: 首先和大家介绍到的这位小歌手呢，是12岁的白子怡。音乐呢是带给他一些自信与快乐，学习陕北民歌呢已经有近一年的一个时间了。当然他也是曾经来进行斩获到了2025实践活动才艺展示的最具表现的一个节目奖，还有2026年的陕北榆林郭大年的全国

方格展演当中荣获最佳的非遗传承奖，还拿下了夷陵第二小学的自我展示才艺大赛的一等奖，岳阳区中小学的校园歌手大赛决赛的最佳风采奖，银河杯的全国中小学艺术节的一个二等奖，同时也是获得了校园才艺之星的一个称号。好，说到了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白子怡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吧，包括有陕北女娃娃，还有上一道坡坡，下一道道凉，共同来欣赏。

好，刚刚呢为大家送出的两首歌曲呢是韵味十足。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来自榆林横山的少年歌唱爱好者高逸纯。他呢是积极的参与省市级以及全国各类少儿歌唱的赛事，舞台表现力呢是非常的出众的，当然呢也是收获了众多的荣誉。他是2026飞跃彩虹第22届快乐阳光少年儿童卡拉 OK 电视大赛榆林分赛区少年 A 组冠军，同时呢还斩获了第7届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节音乐类金奖，获评了2025全国少儿春节联欢晚会春天的祝福最佳表演奖，在银河杯全国中小学生艺术节、横山区百姓大舞台、有才你就来等多项地方展演比赛当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那么从地方舞台走向全国的艺术赛场，不断的打磨演唱功底。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他的几首歌曲送给各位，火一样的信天游、跟在陕北以及呢让儿再给爹娘磕个头，三首歌曲送给各位。

现在来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由榆林市高新第一小学六年级的一个学生康熙饶带来的。当然他也是非常的深深的钟情于陕北民歌，被民歌的高亢质朴带来的乡土的气息的一个旋律呢，是深深的打动了。当然他也是受到家庭成长的一个环境的熏陶，怀揣着成为非遗传承小歌手的一个梦想，坚持着练习演唱，立志把陕北民歌呢好好的来进行传承下去。在歌唱的比赛当中呢，他是先后的来进行获得了校园文化艺术节的歌手大赛的二等三等奖，高新区的中小学的艺术节优秀奖，还在2026我唱时光天街的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当中呢是顺利晋级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欣赏康熙饶小朋友带来的经典的民歌《天下黄河99道弯》和《东方红》，共同来欣赏。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少儿的歌曲展播。高亢悠扬的信天游，流淌着黄土地独有的情怀，一批又一批的榆林少年呢，是用清澈真挚的童声然后呢传承了陕北民歌这份珍贵的非遗文化。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聆听小歌手们呢来自黄土高原的动人歌声。刚刚呢为大家送出了三位小朋友的歌声啊，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送出的这位小歌手呢是梁婉琪，今年呢10岁，他呢是格外的喜爱黄土高原嘹亮质朴的信天游，用心的学唱陕北民歌，细细的体会歌里浓浓的乡土情谊。那么他是想用孩童纯真的声音传递传统民歌独有的魅力，他也是多次登上了校园61艺术节班级歌唱展示的舞台，也参与过社区家庭的文艺表演，在校内艺术节少儿歌唱组呢斩获了1等奖，课余时间呢也是始终坚持打磨演唱。下面呢就请梁婉琪为我们演唱陕北女娃娃以及呢山那边这2首歌曲。

稚嫩的童声呢，是唱响了黄土的乡情。来自衡山城关小学五年级的12岁的石雨涵，打心底呢是热爱咱们本土的陕北民歌。接下来就请欣赏石雨涵演唱的《妹子再好也是人家的人》和《吉祥腰果》吧。

最后登场的是小歌手张科欣，那今年呢也是9岁，十分喜爱歌唱，尤其是痴迷于陕北民歌。当然他的实力也是非常的亮眼的，连续3年拿下了快乐阳光少年儿童歌曲卡拉 OK 电视大赛的陕西赛区榆林分赛区的儿童组的一个冠军，夺得了2025衡山区百姓大舞台有才你就来的年度总决赛的一个亚军，还获得了2025陕北民歌短视频挑战赛学生组的2等奖。心怀对音乐的热忱，刻苦练习，希望把陕北动听的一些歌声呢是传递给更多的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欣赏张科欣带来的歌曲《东方红》和《绣金边》吧。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各位送出了一首首名少年歌唱，那么以神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少儿歌曲展播的全部内容，也感谢所有的小歌手以少年之声传唱黄土地的非遗瑰宝。那么今天的我们为大家送出的这些歌曲呢，就是这样，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莫文蔚的《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翻唱版本实在是太多，原版其实是1992届十大中文金曲林子祥的版本，后来在1980年这首歌又再一次拿到十大金曲，一直传唱下来，每个年代都有不同的歌手拿来翻唱，听出来的味道呢，似乎都注入了不同年代的灵魂和精华吧。你最爱哪个版本呢？

0: 下首歌来听毛不易的《盛夏》。我一直觉得毛不易算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唱作人吧。曾经和记者小姐姐说，他自己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面对镜头其实有太多的恐惧感，但也正因为这种来自于普通人再寻常不过的特征和心理，他的歌也尤其的融入当中，也许平凡的不被人发现的小人物的人设。毛不易特别擅长用这种角度去出发，描写大家内心所想，所以喜欢他的人还真的是蛮多的呢。
1: 那是日落时后轻轻发出的叹息啊，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台主打歌首首台，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天空》，这是她自选集当中的一首歌。而这个时期呢，也正值是燕姿事业最好的时期。我记得当年她的卡带也是出一张卖断货一张，几乎很多80后都是在中学时代酷爱过孙燕姿的吧。尤其当时还流行过手抄歌本，当年燕姿的歌，周杰伦的歌基本上是霸占小半歌本的那种。我家有好几本，其中有一本

李泉的走钢索的人。如果你看过一次他的现场，就会觉得李泉真的是一个音乐狂人，尤其是陷入到自己那个意境和故，基本是一个不能自拔的状态，并且他的眼神、表情、微动作都会非常的夸张，就是那种弹唱界的郎朗的感觉，一个对于乐感有着神奇感知的男人。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

我是向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周渝民 Make a Wish。 我记得这首歌当年最流行的时候，真的每个女生嘴里面都在哼这首歌，也大概是因为当年 F4 实在是太火，或者说流星花园当中周渝民那个小暖男的角色实在是太让女生喜欢了吧。所以当年虽然说 F4 当中他并不是最，很多女生心中埋下了一颗梦中男友的影子吧。

也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么糟糕，这就是现实。有时候事情堆在一起会有点崩塌，但当你一件一件事情捋清楚，睡一觉起来似乎一切又变得豁然开朗。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子吧，一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也一定不会像你想象中那么糟糕。

成年人的情绪崩溃有时候是无法随心所欲的，不能当众示弱，不能影响工作和生活，只能确保在第二天休息的深夜里面独自崩溃。很懂事，很无奈，但很有趣的是，那些不好的情绪大家都可以自行的消化，然后第二天继续活成自己漂亮的样子。这是不是很多人的常态？下首歌来听万芳《心不了情》。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福海翻腾，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下一首歌是范玮琪的，是他的这张专辑制作了1年0.3个月，制作过程非常的辛苦。而专辑原先呢，本身是在2007年5月推出，但因为范玮琪遇到了好几次大感冒，无法顺利录专辑。经历了好几个波折之后，终于在2007年7月初录制完成。而随着范范这几年的经历和心态变化，他的专辑主题也更加宽泛，不仅仅停留在爱情和友情之上，更加喜欢探讨世间的大爱。来听哲学家。

0: 吗？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晓萱的《雪人》，这是她专辑《好想谈恋爱》当中的一首，推出之后大受欢迎。赵丽颖曾经在2016年的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上也翻唱过这首歌，怎么说呢，算是范晓萱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也是她当年小清新的制作吧。后来转型之后真的很少能够听到这样类型的作品了。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真的吗。

0: 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欢迎各位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周五的晚高峰，我们告别了一周的忙碌，晚风漫过车窗，结束了连轴转的工作日，我们终于可以慢下来，安心的来细数一下这周的收获。
1: 故事里能明白的只有风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
0: 今天为大家来选择到的这些歌曲呢，有缱绻的心事，有市井烟火，也有平凡世间的温暖微光，陪你奔赴轻松惬意的周末。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由周杰伦演唱到的《我是如此相信》，也是一首我觉得氛围感满满的作品，带着浪漫的氛围。过的一周总要有片刻让思绪来出逃，一起来收听这首《我是如此相信》。

这首歌是来自于彭佳慧演唱到的《相见恨晚》。彭佳慧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把投入爱情时奋不顾身的状态也唱得淋漓尽致，直面了感情里的感性与沉溺，爱到全心全意，有时候真的会觉得相见恨晚。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戴佩妮演唱到的《淡水河边》，我很狼狈，依然是由他自己来创作以及演唱的一首歌曲，淡淡的城市民谣质感，以淡水河边为意象，借河水流动来比喻逝去的感情，安静克制，不撕心裂肺，是独处时对过往心事的一种回望，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怅然。为我值得，河水静静的流淌，很多心事好像也会随之慢慢的沉淀。那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安静回望过往的你。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都志文《美丽谎言》，也是都志文深情抒情的一首作品，旋律比较婉转，剖析了感情里的两难，有一些动听的话语或许只是美丽的谎言，明明心知肚明却依旧舍不得放下，唱出了爱里对假象的纠结与清醒。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荣浩的《走走》，也是李荣浩写实风的流行歌曲，编曲呢简单又直白，不必纠结答案，不必急于结果，烦梦的时候呢出去走一走，把烦恼交给路途，是一种和自我和解、自我释怀的生活态度。我难过就停了，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事情我们一时想不开，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如出去走一走，把心事呢交给沿途的风景。

演唱到的繁星。毛不易温暖治愈的作品写给了世间每一个普通的人，我们都是世间的繁星，未必光芒万丈，却也在默默的发光，接纳平凡，看见普通人身上独有的光亮，温柔而充满力量。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杨宗纬演唱到的《幸福的风》。
1: 以为你只是
0: 历经迷茫纠结之后，终于遇见那阵幸福的风，相信美好终会来到，对生活，对未来。

满怀期许。那这首歌呢，作为周五的在这个时间为大家来播放，再合适不过了。经历心绪的起起落落，愿我们都能迎面撞上幸福的风。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隋唐民族关系。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最开放、最包容、民族融合最繁盛的时代一定是隋唐。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民族分裂的局面，隋唐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一改过去战乱对峙的格局，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共处、开放交融新时代。当然也塑造了大唐海纳百川的盛世气度。隋朝立国之初，国力稳步恢复，对待周边的民族采取安抚为主、征战为辅的策略，对北方的突厥、西北西域各族通过和亲、册封、通商往来来稳定边疆、减少战乱、促进和平。隋朝短暂却重要的民族政策为唐朝繁荣的民族关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到了唐代，国力强盛，自信开放，开明的民族政策成为了时代最大的亮点。唐朝秉持着自古皆贵中华、见夷狄、正独爱之如一的包容理念，不歧视、不排斥边疆民族，创造了各民族和平共处、往来频繁的盛世图景。在众多民族交往方式当中，和亲、册封、设置机构管辖、经济互通是最主要的四种形式。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文成公主入藏。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带去

中原的粮食、种子、纺织技艺、医药立法与手工业技术。这一场跨越山河的和亲，不只是政治的联姻，更是文化与文明的深度交融，让汉藏民族世代友好，互通有无。唐朝对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大量的册封，保留了当地部族的自治权，尊重各民族风俗文化，实现了因俗而治，既巩固了边疆统治，又赢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与拥护。为了更好地管理辽阔的疆域，唐朝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北庭都护府，正式将西域有效地管辖体系，驻军屯田，开通道路，保障丝路畅通，各族商人、僧侣、使者沿着丝绸之路往来长安，让长安成为了万族聚会、万国来朝的国际大都会。与冲突面回纥的偶尔侵扰，王朝会适度地出兵安定边疆，但总体始终以和平交融、互利共生为主流。也正是这样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让隋唐时代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胡人乐舞、服饰、民俗艺术传入到了中原的礼乐文化，传播到了边疆，胡风汉韵互相浸染，造就了独一无二、热烈奔放的盛唐文化。300余年，兼容并蓄的民族格局打破了地域与族群的隔阂，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交流、共生、相融，共同缔造了辉煌灿烂的盛世文明，也奠定了今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根基。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心还在。
1: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叮当演唱到的我爱他，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在是晚上十点。
1: 22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Yeah, 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2: OK。
0: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收录在梁静茹19年5月发行的《我好吗？太阳如常升起》专辑当中这首《慢冷》。

刚听到的是姚日龙填词，萧煌奇作曲，收录在梁静茹2019年5月发行的《我好吗？太阳如常升起》专辑当中，这首《慢冷》。这首歌的 MV 拍的就像是一部微电影一样，很有剧情感。剧情讲述的是一位外表看起来很刚强冷漠的男人，尝试做理发师这个职业，在帮客人打理容貌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治愈和情感的释放，从此改头换面，不但外在变得柔和了，也打开了心房，愿意跟家人沟通。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回想一下自己吵过的架，多数时候都是情绪不稳定，又碰到了琐事比较多的时候，反而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根本不记得了。印象最深刻的往往就是彼此说过的狠话，可是对方一旦被某句话砸中以后，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缓过去，哪怕我们反复强调那只是气话，并不是真实想法。所以现在的我，就算发脾气也不是爱撂狠话的那一种，我已经改掉了，何必呢？对吧？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带你来听听蔡依林这首歌，曾经让我一度对马德里这个地方非常的感兴趣，很想要去看一看。这是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之前朋友就跟我讲，在这一座为美食疯狂的城市里，一定要去逛逛它的菜场。最有名的菜场是1916年开张的马德里圣庙，这个摊位都被本地的物产弄的，可以去尝尝新鲜。看在马德里，你还可以看到很多只有网上和书上才能看得到的艺术杰作。如果你的年假足够出去逛一逛、看一看，我觉得这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继续带你来听听品冠带来的《多花一点时间疗伤》，这是电视剧《创业时代》的插曲，也是由夫妻档陈曦和董冬冬来合作为他打造的曲目。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苏宝。歌手的嗓音的保鲜期，说实话要比演员的容颜要久多了。刚刚去查生日才发现，原来孙燕姿她和徐怀钰是同年的。虽然两个人保养的都不错，但是孙燕姿明显要更显年轻一些，而且整个人洋溢的味道就是我很幸福，我过得很好，真是让人非常的羡慕。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只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1: 很多人最早接触陈淑桦的歌曲都是梦醒时分，她的歌声有一种让人看透世事又充满希望的魔力，就像她在《聪明糊涂心》里面唱的那句，聪明看事情，糊涂一颗顿生感悟。接下来就要继续同名主打，陈淑桦唱出了女人对真爱的困惑和疑问。

继续带你来听他自己填词作曲的《贫穷或富有》。他曾经说，他说歌和生活是一个道理，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他的创作里也总是喜欢抛出一些让大家思考的话题，而这次他要讨论的就是贫穷和富有这个话题。在这首歌里，他用轻快的木吉他、电吉他以及一般流行乐很少使用的打击乐把它糅合在一起，放在歌曲当中，打造出了令人感觉很清爽、听起来很舒服的这首歌。

0: 23:00。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2: I want it all.
1: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 No 越听越流行。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有的时候这种复古的霓虹闪烁带着很强的一种回忆感，基本上追忆的都是跟小伙伴们在一起可能最光辉的那些时刻，最快乐的那些瞬间集合在一起的时候，配上这样的音乐实在是太棒了。也可以接下来听到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采样 Shape of My Heart Rise and Fall Craig David 跟 Sting 之间的合作，开启的是下半段的乐听乐流行 Daniel Bedingfield If You're Not The One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结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接下来极具他自己制作风格的一首歌曲，当年跟阿什天王之间的合作 Without You。 而接下来听到的绝对是来自于澳洲的女声天王，声线的声 Delta Goodrum， 超具感染力 Lost Without You。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我们都在玩耍，保留着美。

0: 现在是早上七点。Seven o'clock。
1: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你有没有在一瞬间突然认清了一个人？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0: 加油，马上就到家了，小慢兜，你可以的。嘿咻，嘿咻。那、亲爱的，你终于来了，我提不动、快递太多了，累死我了。
1: 在男朋友面前就要秒变肌无力。

亲爱的，还记得上次我问你，在什么情况下你会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吗？然后就有朋友回复，这个朋友叫做567，他说，爱而不得，坚持久了变倦了，苍白无力的海誓山盟终是幻影，不如放手自由。果然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当你爱到深处，就不会想要完全的占有它，而是想让它自由。另外一个朋友叫做晚九朝五，他说，我现在正开着车跟着他的车送他回家，我想我永远不会放弃他。原来缘分真的有这么巧的时刻，当你听到这个问题时，正在履行对这个人爱的保护和承诺。但是如果真的觉得累了，不如顺其

首先说一个匿名的朋友的回答，他说，不要说是一瞬间认清一个人了，我有好多瞬间认清了好多人。第一个瞬间认清了只有自己才会真正在意自己的感受。高中某次晚上回家，同着某个交道还算不错的朋友，我比较沉默，因为我家人刚被查出患有癌症，很不开心，很想找人说说话。嘴上刚说家人被查出患有癌症，那边就说我今天心情不错，别跟我讲伤心的事儿。虽然后来我们还是交道不错，但我交友比原来小心了很多，不合意的人不愿意多碰。我后来持人性自私论很久，越久越发现这个观点的正确性。所有人的行为包括自己都可以分析得很清楚，也更能够掌控自己了。第三个瞬间是认清了好人作恶一次传遍天下，恶人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我曾经也希望别人不管什么都热情帮忙，我也曾经认真对待每一个人，直到别人认为这都是你应该做的，理所应当，等真的出了什么事儿的时候，全都等着你来承担。慢慢的，我开始学会了拒绝，开始把自己的事儿放在首位。消息喜欢看见了也不秒回，让他们等久一点，知道别人的帮忙来之不易，要更加珍惜。这段话让我想到了之前看过的一幅漫画，是一个好心人在挡着一个从天而降越滚越大的雪球，他挡在中间，但是在他身后的小朋友看到了他的雪球，以为是他推起来的，就往他头上砸了一块石头。那这个好心人立刻就觉得自己的好心没有得到好报，就撤开了，让雪球滚了下去，砸到了身后的人。不知道看过这幅漫画的你，或者听完这段话的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你有没有在一个瞬间突然认清了一个人？还有一个叫做彤彤的朋友，他回答说有，认清了一个玩得很好的高中舍友。一开始刚认识的时候，觉得她就是一个性格很活泼的姑娘，人也不错。后来对她的好感大打折扣，是因为她的嘴。怎么说呢？她总把自己直肠子挂在嘴边。后来觉得我不想再跟她继续社交，是因为一次毕业旅行。有句话说的对，你想认清一个人，就去跟他住一段时间，或者去远方旅行一次，什么缺点都反映出来了。前面说到他很上相，因为脸真的很小，旅行途中就没完没了的让你给他拍照，当你想让他给你拍照的时候，他就随随便便，然后再跟你说这几张够好看了，你检查一下。嚯，你一看这什么妖魔鬼怪。但其实这个还能接受，是什么让我不能接受呢？就是发朋友圈，他只发自己好看的照片，照片只批自己，全然不顾别人跟他同框是个啥奇形怪状，一定只衬托出他好看。我真的觉得作为小姑娘都希望自己的照片会好看吧，再加上都是朋友，朋友圈也都是相互认识的人，讲真的，这样的话别人看见会嘲笑你，或者甚至给你做个表情包，你呢只能有苦说不出。完全能有感受到彤彤的气氛。那你呢？你在哪个瞬间真正的认清了一个人呢？

0: 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0: 在耳
1: 边，治愈。

这是一段老掉牙的陈述。他说，喜欢和爱不同。

有的人他的确喜欢你，但他只喜欢你可爱、温顺、优雅的样子。你若有坏脾气、有攻击性、有不理解和抓狂的样子，他就会怀疑你的人品，对你产生厌恶，跟你保持距离。有的人喜欢可以对很多人，你并不是最特别的那个，他的喜欢也没有那么难能可贵。他可能想亲近你，但你爱着他自由了，就不喜欢了。喜欢是符合口味和要求，才会欣赏和尊重。爱，则是即便不符合，也懂得包容和珍惜。

喜欢是有理由的，例如跟你在一起开心，你长得不错，你性格好，你贤惠，你温柔，你爱笑，你的身上都是优点，或者你的缺点并不明显。但爱就是毫无道理的，即便你们有那么多的差异，即便你有那么多的缺点，即便你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他就是不会离开。别人看到的是你失态的样子，他却能看到你内心的挣扎。当一个男生爱你，你根本不需要表现优秀，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他的情绪。不是因为有趣才喜欢，而是爱你，你怎样就都很有趣。你可以尽情地做自己，甚至是没有克制的疯癫和淘气。爱就是爱你的全部。失业了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生了个丑孩子怎么办？买房怎么办？房子写你的名字。爱就是笃定、理解、支持、信赖、依赖、呵护、安全感。

爱，就是他会把他所拥有的一切美好都和你分享，不在乎得失，不计较对错。那最舒服的爱情是什么呢？

男女之间最舒服的爱情是，我给你发消息，我不担心你不看，也不担心你会不会回。

我知道你在忙，知道你有时间，一定会回我。我没有敏感猜忌，也没有小心翼翼和怕说错话。我们之间可以坦然地说任何事情。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你知道我的不容易，我懂得宠着你的小情绪。我们既是彼此的知己，又是彼此的笨蛋。

奶奶说，你要嫁给那个一见你就笑的人。爷爷说，你要嫁给那个一见到你就笑的人。希望听到这段话的你可以遇见那个一见你就笑的人。晚安，亲爱的，笑一下。

0: 再难过。
1: 阿信呢，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他是这样回忆的：人生中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我念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去 Live House 演唱，每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老实说，两边跑真的蛮累的。当时心里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我在干嘛？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

0: 当一个人真正的悦纳自我的时候，他就有了深深的自信，就会变得真正的优雅。所以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一个真正活出自己的人，就像一束魅力之光，能够吸引同样优秀的人，即是真正的知己好友。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这个阶段呢，我们在音乐里跟你聊到的就是悦纳这个词，所以学会真正的悦纳自我吧。接下来这首歌也希望你喜欢。
1: 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